这里是由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御雪字2023-02003号。

金秋国庆假日畅游大美新疆，103.9音乐广播提醒您：文明出游，安全出行，爱护自然环境，遵守公共秩序。祝您国庆愉快，金秋顺遂。

首付不到十万，享八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一学府秦苑，距冰一分享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

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付3A 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紫禁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运授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暖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2: 103.9
3: 新疆
2: 音乐广播。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首付不到100000，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详询0991-879-3333，879-3333。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运授序字12师第2026-014号。
1: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2: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1: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生生不息。
0: 这里是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002-0032号。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这里是由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1: 告别困倦 ，Morning，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门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节假日进入商场、饭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观察熟悉应急疏散路线、安全出口、灭火器材摆放位置及周边环境，遇到火灾时要沉着冷静，按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有序逃生。全民消防生命之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跃动新疆，生动金秋，锦绣中华，举国同庆。103.9音乐广播，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首付不到10万，享八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紫禁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华园金晨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建面约66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3号。
4: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首付不到10万，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详询0991-879-3333，879-3333。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2: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3: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2: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3: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2: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1: 这里是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音乐。

0: 华园金晨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1: 金秋国庆假日畅游大美新疆，1039音乐广播提醒您：文明出游，安全出行，爱护自然环境，遵守公共秩序。祝您国庆愉快，金秋顺遂。

0: 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1: 就在1039音乐广播 ，Morning 有精神。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

0: 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
1: 国庆七天乐，假日放轻松。
2: 国庆七天乐，假日放轻松。我是主持人雅薇，为你推荐歌曲《蛋壳交个朋友》。这首歌出自说唱巅峰对决2026，假期自驾出行在路上就特别适合来听这首律动轻快的说唱松弛假日旅途。

0: 首付不到十万，享八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一学府秦苑，距冰一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详询0991-879-3333-879-3333。首府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不再循规蹈矩，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0: 这里是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嗨，欢迎来到1039音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察布查尔县稻浪翻滚的田野间，官吏局正顶着烈日弯腰查看稻穗，时不时用手拨开稻叶仔细端详，后背的衣服浸出一片汗渍。25年来，他以田

0: 也为纸，汗水为墨，在田间地头书写农技人的使命担当。今天的工会之声，就让我们走进这位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最美农技员、田间耕耘推农技、扎根田野助丰收的故事。别人家小麦亩产400多公斤，我们家一直都是300多公斤。回忆起年少时的光景，官吏局仍记忆犹新。家里兄弟姐妹7人，全家生计靠父亲种地维系，但自家小麦亩产总比别人家低一截。年少的官吏局暗下决心，要学好农业技术，让父母和周边农户收成越来越好。怀揣这个朴素的心愿，他考入新疆农业技术学校，现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1997年毕业后，官吏局回到家乡孔扎奇牛路镇，成为一名基层农业技术员，从此把根扎进了田野。2006年，他调入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刚到推广站，官吏局就把主攻方向对准种植效益提升上。2011年到2015年，他走进试验田，紧控农时节点，反复摸索作物生长规律，示范推广一年三熟四熟种植模式。3月上旬种西瓜尖座豌豆，6月中下旬套种豇豆，7月下旬西瓜拉秧后复种大白菜，四茬作物错峰上市，一亩地纯收入达到5000元。该技术从最初100亩试验田快速向全县推广，他也凭借此项成果荣获伊犁州科技进步奖。察布查尔县是水稻种植大县，但传统的水稻种植技术存在插秧成本较高、种植过程耗费功力等问题。目睹这般情形，官吏局暗暗决定必须攻克这个难题。他积极与伊犁州农牧机械技术推广站沟通交流，推广水稻旱直播等先进种植技术，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优化。几年时间，不仅实现水稻亩均增产30公斤，还降低了水稻种植成本。新的种植技术让农户种水稻的劲头又足了起来，全县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7万亩左右。2020年起，官吏局把主攻方向转向粮食高产，他引进种肥同播播种机，实施宽窄行种植模式。2025年，官吏局在种羊场小麦试验站种植68亩小麦，试种4个品种，经自治区农科院及州县专家测产，实收7.93亩。新东52号以每亩28公斤种量，创下839.12公斤的亩均单产记录。官吏局说：“我不求什么回报，就希望农户收成越来越好，日子越过越好。”他用一次次实打实的帮扶，温暖着田间地头的每一个人。数十年扎根田野，官吏局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品种试种、技术推广、农户培训，用农业科技守护粮食丰收。身为全国三八红旗手，他坚守基层农技岗位，用专业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带动各族农户增收致富。
1: 国庆七天乐，假日放轻松。
2: 国庆七天乐，假日放轻松。我是主持人一飞，为你推荐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抛开忙碌日常，奔赴独属于自己的时光，何尝不是一种自在呢？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是一首满是浪漫想象的歌，一个人可以满心期待，畅想只身去往威尼斯、巴黎、北京等各地看风景，也可以享受独处时刻，在浴缸沉思，在书局与徐志摩对话。真正的旅行从来不受地点的限制，只要内心自由，哪怕家里发呆，思绪也能去往任何向往之地。十一长假不用等待谁的陪伴，背上行李就能出发，跟着1039随心远行吧。

悦动新疆，生动金秋，锦绣中华，举国同庆。103.9音乐广播，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首付不到10万，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享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紫禁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陪着我，其实不说话，我明白你懂得。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易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啊、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易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1: 六万，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一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易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易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驱走黑暗。
1: 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自2023-02003号。

国庆七天乐，假日放轻松。我是主持人北城，为您推荐郝云《活着》。在日常生活里的每一个人，日子总会有一地琐碎，赶路的间隙就让这首歌陪着你。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直白地唱出了普通人的悲欢。在路上暂时抛开紧绷的情绪，听听这人间烟火，看清生活依然好好的活。

金秋国庆假日畅游大美新疆，103.9音乐广播提醒您，文明出游，安全出行，爱护自然环境，遵守公共秩序，祝您国庆愉快，金秋顺遂。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有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73集。
1: 正值妙龄的姑娘并肩交谈，窃窃私语，不晓得内里的人以为闺蜜谈心，却暗藏狼烟。郭焕进没吭声，这一回他无以作答。麦青青不等他回答，径自说道：“
3: 你爸呀，做红烧肉很拿手，但对于国境线所知就有限了。”
1: 郭焕金继续保持沉默。
3: 我告诉你，那边是城
1: 市活的，现在把千真万确已经牺牲的人送入手术室。为什么？龙医生无奈地说，
4: 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这是牺牲者的遗愿。
1: 虽说死者为大，还是战死不应亵渎，但郭焕金觉得这牺牲者也够矫情的。他知不知道啊，尸身占用了地方，若真来了急需手术的伤员，便没有办法及时进入手术室抢救，也许耽误救命。虽说卫生部并非只有这一个手术室，但万一重新消毒未完成，耽误大事啊。郭焕金想不明白，看来部长也不清楚。不明白就算了，工作要紧。郭焕金火速找到护士长，请教了收敛的大致步骤。护士长交代完一应程序后，郑重提醒，
5: 告诉班里所有人，整个过程要高度严肃认真，面对牺牲战友万分尊重。
1: 郭焕金心里话，面对尸体，姐妹们胆战心惊，哪敢有不尊重的举动呢？回到班里，他对麦青青说，
6: 一会儿会有僵尸尸体运抵部里，安放在手术室，你和我到那儿去，一起更换尸衣。
1: 麦青青一点磕巴都不打地说，
3: 是。
1: 顿了一下，他又问，
3: 一会儿的说法有点笼统，具体多长时间后抵达？
6: 具体时间我不清楚，可能很快，也可能要等。不管多晚，我们必须在天亮之前完成任务。
3: 哦，明白，那我待命，等你通知。
1: 郭焕金又找到叶雨露说了差不多的话。叶雨露惊跳了起来说，
7: 我的妈呀，战伤致死，面目狰狞，血肉横飞，很可怕吧？
6: 具体是哪个部位的战伤我也不清楚，应该是很重的伤，而且伤了要害部位才失去性命的。
7: 会不会是一枪爆头？真是那样？
6: 有可能。

0: 不过想到都是战友兄弟，也不用太害怕。
1: 战友感情是一回事，鲜血呼啦脑浆迸裂是另一回事。班长，要真是那样，我吓得捂着眼跑出手术室去吐，你别批评我。
2: 郭焕金体谅地说，
0: 你要是实在受不了想跑出去就跑吧。
1: 谢谢班长，要不我拉着你一块跑吧。
0: 我不能跑，你先别忙着谢我，话还没说完。
1: 好班长，求一口气把话说完，一惊一乍的。
0: 你跑出去后想吐呢就吐个干净，吐完冷静下来后跑回来继续工作。
2: 叶雨露两手不由自主地握拳，想了想又说，
1: 不能一跑了之啊。那你也不跟我一块跑，外头黑灯瞎火的多吓人啊。我决定了，不跑了，好歹你在我身边。
2: 郭焕金又通知柳赞参加这个特别小组，四人聚在手术室等尸体到来。这一等就没了时辰，刚开始说牺牲者很快到卫生部，但直到天色黑透也没见人来，看来挑灯夜战是跑不了的。为了保存体力，省得半夜打不起精神，郭焕金说，
0: 你们三人先回宿舍待命吧，我在这里等候牺牲战友，人到了我叫你们来。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2: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跃动新疆，生动金秋，锦绣中华，举国同庆。103.9音乐广播，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0: 首付不到10万，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享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紫禁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2: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1: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2: 啊、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1: 国补、长补、齐补，3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2: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1: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1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万起，3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万。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2: 6万，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1: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2: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1: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2: 还有更刺激的吗？
1: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2: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1: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2: 名额肯定不多吧？
1: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2: 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0: 花园上园贝格，上园家园，匠心打造雅山公园实景现房，商圈环伺，生活配套一应俱全，楼市新政现房置业安心之选。销售热线0991-5822-888。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3: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3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1折享，齐补现金立减2万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4: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 A039新疆音乐广播。
5: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声。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6: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7: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6: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7: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6: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

0: 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请听第74集。
0: 三人惴惴不安走了之后，政治部潘荣干事来到手术室。
2: 你是受伤了还是得病了？
3: 好久没见，一见面你就咒我。
2: 战事这样紧张，你要是无病无灾不会闲逛的。
3: 的确不是闲逛，我来配合你们工作。
2: 啊？你是会开刀还是会抓药？怎么配合我们工作呀？
3: 牺牲将士会在你们这儿入殓，牺牲者的所有遗物要有专人当场清点登记，记录在案。这个工作政治部派我来完成，咱们共同陪牺牲者走完最后一程。
0: 郭焕金拍着胸口说，
2: 有熟人在，我胆子也大一些。
0: 潘荣没说话，他得知卫生部人手紧张，女孩子们出马帮助烈士更衣，特地请领了这个任务以帮助郭焕金。见他十分疲惫，潘荣说，
3: 你先找地方歇会儿，我候着。运送牺牲者的车遇到的积雪太深，抛锚了，好不容易才修好，耽误了时间。哎，不过估计快到了。
2: 班里的其他同志都在宿舍歇息，我要是回去啊，他们一个机灵猛醒过来，一动不如一静，我还是待在这儿吧。
0: 潘荣想想说的也是，何况自己还有私心，郭焕金如果回了宿舍他就看不到他了。
3: 这样吧，你在手术床上眯瞪一下，外面的事儿由我，不耽误工作。
2: 手术床一会儿安放烈士，我先躺上了，不大好吧？
3: 人来了，你就赶紧下来，不耽误啊，赶紧休息吧，今晚有你们忙的。
2: 那你呢？
0: 郭焕金对潘荣说着，他可不想自己躺在手术床上，还有一个旁观的人。潘荣说，
3: 我就等在手术室的门外，你若害怕就叫我。
2: 人还没来，我怕什么？
0: 郭焕金嘟囔着爬上床，伸直了双腿，把胳膊枕在头下方。手术床虽然窄小，但僵立了很久的肢体得以舒展，还是松快许多。不知道迷糊了多久，郭焕金听到门外有声音说，
4: 牺牲将士到了。
0: 郭焕金一个咕噜坐了起来，揉着眼睛问，
2: 人在哪儿啊？
0: 潘荣这才推开半掩着的门说，
3: 在外面的担架上，叫你班里的人速来。
0: 郭焕金抬腿从手术床上下地，腿僵了，差点摔倒，好在潘荣一个箭步抢上来把他扶住。郭焕金问道，
2: 哪里的牺牲者？
3: 城甲方向。
0: 潘荣斟酌着说还是不说，最后决定还是如实说出来。果然郭焕金脸色骤变，不过他很快宽慰自己，那个方向有多个哨点，不会那么巧吧，容不得多想。郭焕金说，
2: 潘干事，我先去宿舍喊人，你叫人帮忙先把牺牲战友抬到手术床上，我们马上到。
0: 潘荣低沉地嗯了一声。郭焕金走出手术室，扑面而来的边骨寒风将他吹了个趔趄。他看到不远处地上安放着一副担架，担架上的人身上裹着被子，脸上蒙着一块白毛巾，看不见眉眼，只见白毛巾被吹得鼓胀，险些被风刮走。担架旁肃穆地僵立着两个士兵，想必是护送牺牲者的随行人员。明知牺牲的人并不会感觉到寒冷，郭焕金还是忍不住叮嘱道，
2: 手术床已经备好，赶紧把战友请到屋里吧，外面太冷了。
0: 却不想那个随行人员突然握着郭焕金的手说，
5: 你是女兵班的郭班长？
2: 啊，我是。
0: 郭焕金不明原因，随行人员急迫地说，
5: 哥找到你了。
0: 郭焕金急着喊人，忙问道，
2: 什么事啊？
0: 那人

0: 哆哆嗦嗦地说，
1: 我是程卡的卫生员风镇。
0: 郭焕金忍不住催促，
2: 什么事儿？快说。
0: 要不是看到来自边防哨卡的战士一脸凄凉悲伤的神色，他是真没耐心。方振说，
1: 我上次来卫生部领药，把站长托付给我的小罐头锅子送错人了。站长详细问了相貌，狠狠批评了我。站长从来没有发过那么大的脾气。我对不起。
0: 方振羞惭地低下了头。原来是这样，郭焕金心头一阵战栗，只是重任在肩，不敢耽搁。他点点头，算是答复，抬脚欲走。潘荣走过来说：“
3: 快去喊人，这里交给我。”
0: 几分钟之后，众女兵跑步到达手术室。此刻，室外担架已经空了，牺牲的战士已经转移至室内，静卧在手术床上。他个子很高，脚悬在床尾，可能因为搬动后刚放妥，有只脚还在轻微的晃动。这个晃动让人产生错觉，仿佛他还活着。只是他脸上覆盖着的白毛巾没有一丝气息浮起的飘动，这名士兵已彻底明灭了呼吸。
2: 从清洁面部开始吧。
4: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郭焕金说着走到手术床床头，要掀开罩在烈士脸上的毛巾。潘荣突然声嘶力竭喊了一声：
3: 等一等。
0: 郭焕金吓得手抖，差点将准备接起的白毛巾扯落到地上。潘荣发觉自己失态，忙压低声音说：
3: 我来掀开毛巾。
0: 郭焕金狐疑地看了潘荣一眼，不明白自己打开毛巾和潘荣打开毛巾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略一思索，估计是死去的人面部兴许变了形，潘荣怕吓到自己，便领了他的好意，稍稍退后一步说：
2: 哦，你来。
0: 这番推让让紧随其身后的麦青青不胜其烦，觉得太啰嗦，战友牺牲有什么可怕的呢？他上前一步说：
5: 潘干事，你就做好本职的登记工作，其余事儿我们可以完成。
0: 说完，他果断地揭开了蒙在牺牲者脸上的白毛巾。柳赞和叶雨露同时退后一步，唯有郭焕金像被自头顶至脚跟楔入钢钉一样凝然不动。没有血污，没有破裂，没有弹孔，甚至没有任何瑕疵的坚毅脸庞扑面而来，只是脸色白到令人骇然，宛如纯白大理石的雕像。鸦羽般的眉毛飞入鬓角，高高的鼻梁坚挺翘拔，轮廓美好的双唇紧紧地抿着，好像将一腔喷薄欲出的话语闭锁，让人怀疑下一秒钟双唇就会轻轻启动，吐出磁性的声音。如果一定要找出遗憾，就是嘴唇如雪花般惨白。英俊绝伦的脸上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的睫毛，眼睛微合，闭目养神，看不到眼珠，好像在小憩。黑亮而纤长浓密的睫毛拢在一起，即使在手术室无影灯照耀下，仍在眼睑下方打出弧度优美的深邃暗影，好像 下一瞬间就会猛

0: 猛然睁开，展露出漆黑的双眸。潘荣并没有看向牺牲者，而是屏住呼吸盯着郭焕金。他完全想象不出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不成想，郭焕金身形还未动，近旁便有人扑通一声倾身倒下。他嘴唇中喃喃吐出了三个字：“
1: 锦哥哥。”
0: 这是麦青青。直到这一刻，郭焕金才最后确定，这个无声无息、俊美无愁的牺牲者，正是他朝朝暮暮思念的景字莲。郭焕金狠命掐抓着自己的手腕，留下道道紫痕。这是真的吗？不是。手术床不是真的，白毛巾不是真的，大理石雕像般的死人更不是真的。他一定是严重的高原反应，导致感官混乱，思维癫狂。这是一个噩梦，马上就会醒来。醒来之后，霞光万道，岁月安在，一切回归正轨，万物都是原状。郭焕金呆若木鸡。旁边柳赞和叶雨露赶忙将麦青青扶起来搀到一旁，潘荣也做好了随时搀扶郭焕金倒地的准备。护送人员向他报告牺牲者名字时，他除了万分悲痛震惊，就是完全想不出应该怎么对郭焕金说。痛苦斟酌之后，他决定让郭焕金自己直面景字莲之死。郭焕金肝胆欲碎，天旋地转，他双膝发软，几欲跪地，好像身边雷霆万钧，搅起十二级的冰雪暴。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够立刻昏厥，意识全无，那样他就可以逃避锥心之痛，堕入永恒黑暗。他要昏厥，要死寂，要永不苏醒。可是啊，他连昏厥的权利都没有。他是班长，必须尽快凝聚起全部心神来应对猝不及防的惨烈牺牲。他必须身先士卒，指挥班上的同志清洗景字莲的身体，更衣入殓，料理他的一切后事。这需要怎样的意志和坚强啊！可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气力，宛如一张洗过无数次的稀疏纱布。郭焕金静止木僵，进入精神的高度抑制状态。他不言不语，不动不哭，面部像戴了面具一般，表情固定不变。他听不到任何声音，也说不出一个字。片刻中，他丧失了任何反应能力，化作一根千年朽木。可是使命如警钟在他耳畔尖锐鸣响，他没资格一直僵下去。他是班长，他的任务就是入殓景字莲。景字莲正等着他带领同志们为自己清洗更衣入棺。世上还有比这更残酷的事情吗？郭焕金原以为失去了景字莲，刚刚才找回来，还未来得及宽心，未来得及欢笑，未来得及和他重温一切美好，就毫不留情地再次失去了他。这一次是永远。他将亲眼看见他所爱的人的尸身被一丝一缕如精美瓷器般擦拭得不见丝毫污垢，然后穿戴一新，平稳妥帖地进入棺木，再无相见。

幻境完全不知道下一步做什么，大脑一片空白，泪水积蓄眼眶，唯有意志力强令他不能昏迷，保持清醒，按部就班完成入殓步骤。他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目光从景子莲尸身上硬生生挪开，转向站

0: 顽强地保持，不致落下。
1: 你们先到外面等一下。
0: 潘荣示意其他人离开现场。现在屋子里只剩下三个人，景自怜、潘荣、郭焕金，更准确地说是两个人。郭焕金梗着颈项，目光呆滞地重新凝望景自怜。他至今没有见到那个残忍地置他于死地的伤口在哪里，他生怕看到的那一瞬自己轰然倒地，他不想让军事教官觉得徒弟不够坚强，他不间断地给自己打气，但仍不能保证下一分钟还能站稳脚跟。潘荣对接下来的一应程序心中有数。

0: 的声音钻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2: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1: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首付不到10万，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详询0991-879-3333-879-3333。首府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秋季装新家。

0: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屏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嗨，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
2: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电。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音乐。

首付不到10万，享八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紫禁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啊、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意雅家装的抢定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1: 六万，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明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一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一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一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2: 华园金晨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建面约66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号。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3: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 G 03.9新疆音乐广播。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

0: 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下午4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

金秋国庆假日畅游大美新疆，103.6音乐广播提醒您，文明出游，安全出行，爱护自然环境，遵守公共秩序，祝您国庆愉快，金秋顺遂。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跃动新疆，生动金秋，锦绣中华，举国同庆。103.9音乐广播，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2: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华园金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266-6501-0400-313号。
1: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2: 103.9新疆音乐广播。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三九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2: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0: 新疆的声音在唤醒。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易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易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1: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

0: 7-3-19-4567。
1: 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金秋国庆假日，畅游大美新疆。103.9音乐广播提醒您：文明出游，安全出行，爱护自然环境，遵守公共秩序。祝您国庆愉快，金秋顺遂。

书香中国，爱在新疆，读书让生活更美好。103.9和你一起听好歌，读好书，做好人。我是大兵。

0: 首付不到10万，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一学府秦苑，距冰一分享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详询0991-879-3333-879-3333。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金城。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0: 备，晚上八点喽。
1: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0: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2: 不再循规蹈矩，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用好音乐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元家园上元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3号。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

0: 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华园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界面约66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5010-0400-313号。
1: 金秋国庆假日畅游大美新疆，1039音乐广播提醒您：文明出游，安全出行，爱护自然环境，遵守公共秩序。祝您国庆愉快，金秋顺遂。

0: 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吉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享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详询0991-879-3333-879-3333。首府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给你更多好天气。

0: 疆的声音钻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

跃动新疆，生动金秋，锦绣中华，举国同庆。103.9音乐广播，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金秋国庆假日，畅游大美新疆。103.9音乐广播提醒您：文明出游，安全出行，爱护自然环境，遵守公共秩序。祝您国庆愉快，金秋顺遂。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2: 跃动新疆，生动金秋，锦绣中华，举国同庆。1039音乐广播，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首付不到10万，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殡仪学府秦苑，距殡仪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

0: 央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一直和好音乐在一起，你喜欢的都在这里。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

0: 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1: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一零三九新疆音乐广播。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1: 103.9音乐广播。
2: 喂，哎呦。

陌生领域，我也可以选择不，但我选了不抗拒。贪恋柔软的床被和惬意的休憩，把时间拿来消遣是不是更可以？但我真的再也不想看到自己堕落软弱，再也不想别人说我活在温室的窝，再也不想要退缩，不想得过且过，不想自己明明可以却成。

找回我的自信，不借任何外力。我想要被烈阳和狠灼晒的痕迹，我想要被暴雨浸泡我的身体。我曾那么的骄傲，在自己的舞台屏蔽那些小叫，是自己的主宰。

0: 我不怕失败的自己，我更怕自己害怕面对失败。全力以赴的我们，我们全力以赴。
1: 有你喜欢的音乐，你能遇见最美的心情。泡一壶绿茶，淡淡的香气可以赶走瞌睡虫哦。我是 Alpha 萧亚轩。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香港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下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关注好音乐，关注103.9。大家好，我是刀郎，最美的新疆，最炫的原创，听我们说，唱自己的歌。

首付不到10万，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紫禁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新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嗨，大家好，我是人间。

机，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吧。对我来说，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去争取，好好的去放假，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喽。

0: 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一零三九，音量调到百分百，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给你更多好音乐，
2: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